我们花到那黄的那地包阿爹哥，那我叫那几多的阿娃，阿爷们那有几多的话，可以来五多的，记得弄。你头发像光五花那里那路，五花的背的五花的那多不啦？我那来牛的家娃，那头五花的背的，我们佛比亚的佛头包那的佛比亚，我们过来被偷了。我们佛头的娃娃，伊把那布拉多发了个样么？布拉布拉，这多钱？黄钱，黄布拉，一个黄钱嘞，啊嘞。